0: 2026太阳饼文化节来喽！
1: 10月17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，在文心森林公园，现场超过80家业者，限量买一送一，消费满千体验抽抽乐，消费满3000直接送限量好礼，
0: 消费满500还有机会抽70寸电视、Switch 2等好礼。2026太阳饼文化节，接力当贼来吃饼。
1: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连玉涵。珍珠奶茶、半导体晶片，什么是你心中的世界台湾味？今年国庆光雕展演，民主的台湾，世界的心跳，将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点亮总统府百年建筑，回望总统直选30年来每个勇敢灵魂的选择与坚持。更多详细资讯，请见文化总会粉丝专页。
3: Civic V 年度新品发表，这一季永续就是潮流。
4: Civic Eleven 永续探索潮流极点购，让咖啡渣走进日常。11月10号前买 CD 咖啡，大杯送一点，特大杯送2点。6点加价购，咖啡渣再制折叠椅凳、折叠箱、随行杯与原子笔。
3: 台西手芦苇女力公益团体把咖啡豆袋变成生活潮品，让永续走进你的生活。
1: 大千电台
5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6: 廉价要玩就玩大的，跟着可乐旅游，圣诞跨年一次玩个够。
7: 日本环球影城、加州迪士尼看乐园烟火，飞杜拜、巴黎、雪梨异国跨年，或搭迪士尼探险号海上迎新年。
8: 出国旅游专门家，可乐旅游。
9: Hola Tour，
10: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，快找老师，
11: 走去脱帽。
12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可以挺身而出，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，请适时向师长求助，让伤害及时停止。
13: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，守护您的安全。
8: 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
12: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4: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15: 报道联播网，北部桃竹、中部云嘉、台南、高屏连线播出。
16: 在台湾的社群当中，其实有蛮多的女女或男男恋。以前我们在学异性的时候，老师没有特别教我们特别怎么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男恋，但这个男男恋其实他不知道他的 lover 是男生，就不知道了。好，那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啊，我就很困扰，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都一直站在官鬼格？官鬼格其实就是个男的。那如果我是个男生，我要求感情，我要在我的七才格。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他给你压力吗？”“不会啊，他对我很好啊。”我说：“他有压迫感吗？”“不会吗？”“他会管你？”“还好啊，他很顺从。”那我就觉得这位置站的有一点怪怪的。那他，你在你心中对他有恐惧吗？有压力吗？有害怕吗？官鬼就是派兵攻打，然后你就觉得我帮备战的状态。那他就说没有，就聊了很久，他才发现说，可是他一直站在压力格，因为他是我学生嘛，就听懂我的语言。他说：“哦，老师，他男的啊，你女朋友是男的，你早讲嘛。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资讯的时候，我们常觉得。每一个人在处理自己状况，他可大可小，小到有学生呢在路上直接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快到这一个路口，我干嘛？我要离婚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不要这么紧急吗？我正在上课，你觉得我有办法飞奔过去那个路口，然后拯救你？”说：“不准离婚。”这样，事出必有因啊！哈，那你不能在人生一个路口的时候，你连。让我跟你说说话的时间都没有，现在绿灯了吧，再见拜拜，啪电话就挂了。我是要告诉他说，你应该多给你自己一点时间，你也应该让自己去思考一件事情。

真正的本质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本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但这个一定要被完整的开发。你知道老天爷啊，给每一个人啊，他会给左手右手，他也会给天跟地，也就是说他不会让你只有单一只手。虽然我们惯用右手，但你就因为惯用右手，你说你不需要左手了吗？不，他还是会配给你左手。当你有拥有某些天赋的时候，他也会告诉你你有一些天赋造成的问题。你知道我的家人啊，他有一个很棒的天赋，我的姐姐他做菜非常好吃，但是呢他就这个部分很优秀，但老天爷让我做菜，其实即便学了老师去做菜，然后台菜日料也做，但我就是输他。他连 YouTube 都不用看，他就闻味道，他就可以做出比我更好吃的。那你就会觉得这老天太不公平了嘛，对他很好，但是这是他天生老天爷给他的资粮，他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发挥？老天爷给我的资粮是，当我碰到一个想要好好的学习的时候，我会到晚上都没睡觉的把它完成。我缝一件我很喜欢的衣服，我做不好，我喜欢一件被子，这被子只有两人单的，但我不好意思拿去给人家改，我只好用手缝把两人单的缝在一起变成双人。他要缝四个半小时，我缝到凌晨两点半，从十点屁股都没动哦，就在那边做到腰酸背痛。当我做完的时候，我真的实在是感动的要死，就是我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。当一个人想做什么的时候，他会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。任何老天爷给你在哪里有福报的事，请你认真的去做。有哪儿你怎么做都摔跤，有些人这一辈子想当老板，当了一个老板失败，当了第二个老板失败，拜托不要再做同父同样的事情，只有笨蛋才会做一直同父同样的事情。我第一次跟会我就倒了，我第一次做什么就倒了，我第一次买股票我就死了，我突然就觉得我这一辈子不会再适合投资，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笨的方式，不会保证我变成有钱人，但至少我不会饿死，我就把钱存在定存，我就不相信银行给我倒，银行倒了，金管会也会接啊。我买保险，这家银行倒了，还是有别家银行接。最笨的方法，但可以确保我的钱都还在，至少利息很少，没关系，本金还在，爽。OK， 我不用再担心我亏钱。我在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角落，老天爷给我钱不会给我一点点利息啊，他会让我有很多的机会，让别人看见我的才华，然后让我的才华得以发展，然后最后会让我用不同的方式让我呈现在别人的面前。这就是离火未来20年大运所带来的资粮力。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别人看见你的光芒，你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让别人觉得你是值得的。现在谈的不是有形的商品，现在谈的是人的价值。一个人越有价值，他的情绪品牌，他的价值度会非常非常的高，同时别人对他很非常愿意。我希望大家来学的不是我的情绪价值，而是我在处理每一件事情，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。它是道理的理观察的观，我们要一个理观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叫做事修。慢慢的学， Summer 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连播邦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从小一点钟到三点，我们节目呢会从北部 98.5， 我们的节目是进行连播，连播网在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，中部地区是99.1，陪伴大家20年以上的广播主持人，我是 Summer。

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，请问过炉，光是过炉这件事，有人说逆时针，有人说顺时针，请问有人说绕八字形的大无限符号，请问是哪一种？这个说到过炉哈，我就要想到有些人其实是会去求神明，然后一些东西，但有时候他的求法有点太霸气了，就是东西拿起来，然后也没执杯，也没点香，然后晃两圈就把大悲咒水拿走，然后就把护身符拿走，我倒觉得比较有一点不尊重啦哈。那这样的效果会不会差？我个人觉得当然会差，会差的原因是因为在过炉我们过的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过的是冰将，每一尊神佛哈，他当你点香的时候听香童子到，当你执杯的时候是董珠杯，那第二个是冰将杯，再执杯冰将杯，第三个是珠行杯。所以我们常常问说老大在不在，老大在不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保每一次的执杯是老大给你的，那他不会是只有一个。你看那个冰将在下来五营下来的时候，随便都是20万、30万甚至50万大军，这是还是一营而已，还有东西南北中，那这么多营队，他们需要的这么多兵将是拿来干嘛？他们有这么多战争要打吗？没有，他们需要庇佑。那么如果这一村的土地人民有20万个人拿了护身符，那他就会有20万个护身符的兵将会随时需要复命，会随时跟着。所以我们在过护身符，其实在过一个兵将的一个气脉，那他其实是跟着你守护着你。那有些时候你进去不干净的东西，他会不会影响？事实上是不会，因为他既然是护身符，当然就要陪你度过各式各样，但有一些情况他就会不在，例如说你继续赌场他就可以离开了，因为他本来就有他的使命啊，你去烧杀掳掠他就不行了啊，你今天去小三家有可能就没有了。所以他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公平比较正义的存在的方法之下他存在的。那如果我今天去赌场，去电子游艺场，有可能他就离开了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一些兵将会掉啊，当时征战大军是30万大军，那后来陆陆续续今年大概拿护身符来过了20万，大概还扣掉30万，再扣掉客官兵将，还有出去领财，或者是在有一些工作，然后有一些是要替你们跑一些流程，大概会掉一些。所以有时候到年底的时候会在清点之后会在补兵将，大概有时候会这个状态。所以过炉的时候顺时针逆时针，逆时针是我觉得基本的标配，然后觉得顺时针是让把又讲跟他讲一下啊，把他说哦，我这个要进一些正能量，那请兵将护持啊加持。那有些人会用八字就是大无限的八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它就是一个能量的最极致的表现。八其实在数字上，在数学它有一个很棒的符号，它是既没有所谓的开始，也没有所谓的结束，那就是无限循环，这个能量也非常的棒。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只要按照 SOP 来，好，不要拿起来绕两圈然后人就走了，还是点个香让听香童子知道一下谁来插炉，顾炉童子让他知道说谁来，然后接下来执杯，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一杯，那么就董珠杯出来，那他就出来，那至少请童子禀报一下兵将，等一下过炉的时候把他能量在这个护身符上有所帮助。当你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，只要呼请，好，重点是你要呼请名号，大家不要觉得说啊，你出门他就24小时成一个保护膜，没有，你可能要call他，要呼请他，他才有办法到达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听众有时候常常会在Sam的脸书问一些问题，那有时候我想到哎呀，赶紧这两天节目会帮大家回复一下，那毕竟是民俗的一些方法，所以不管你大概什么样的在佛教也好道教也好，基本上应该还是有一些通则啊，因为毕竟台湾人还是拜一些什么祖先啊、地基主啦、土地公啦、福德正神啊，这些都还蛮用，而且我们家里有小孩子，有时候会拿求护身符，这都还是蛮用的一个法则，提供给大家。

0: 林心的路，胡生梅用歌声陪伴你。
1: 胡生梅上新歌曲《陪你到老》。吴声梅最新创作专辑《Be With You》喜上眉梢娱乐发行。
2: 国庆同欢庆，重阳共就业，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，十月份系列征才，邀集新力富、姚红系统科技、轻松公司等200+厂商共襄盛举，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。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，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。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，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。
3: 世华生技全新3款营养素重磅登场，
4: 铁、叶酸养出青春美丽好气色，我就是素颜美人。
5: 维生素 D3 补足活力关键，精神元气一次到位。
6: 矿物质锌搭配黑玛卡，提升续航力与战斗值，忙碌生活也能火力全开。
3: 保养趁现在，让世华成为你的日常。0800-655-988，0800-655-988。
7: 开车开几啊天，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，油钱贵松松，到底安怎买家具？拜托，进来好乐购家具。家具派去，家具无舒适，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。来好乐购家具，一盖就买好，服务嘛免烦恼。好乐购家具，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，2422-5099，2422-5099。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。
3: 2026太阳饼文化节来咯，
8: 10月17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，在文心森林公园，现场超过80家业者，限量买一送一，消费满千体验抽抽乐，消费满3000直接送限量好礼，
3: 消费满500还有机会抽70寸电视、Switch 2等好礼。2026太阳饼文化节，叫你当贼来吃饼。
8: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。
1: 波多脸部网，北部桃竹，中部云嘉，台南高屏连线播出。

在 Summer 陪伴大家是一个来自于北中进行联播网的节目，宝岛联播网。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虽然 Summer 喜欢透过易经来了解大家，同时也有很多人说听到我的节目心情安定。我把一个安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有一个国王，他问了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富翁说，你怎么这么有钱啊？你到底拥有了多少的金银珠宝？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，你回去列个清册给我看看你到底多有钱。这国王就问了他这个土地当中，就是他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很有钱的富翁。好了，这个富翁告诉他，是的，国王。这个富翁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呢，这富翁很认真的就开始列出了他曾经做过的布施，他做过了老人小孩的救济，他也做过了紧急的救难，他也这个捐了米，他捐了粮，还捐了布，他也捐了饲料给鸟还有动物，鸡鸭鱼的种种善行，他就列出来给这个国王看。这国王看完了之后，就问这个有钱的富翁说，哎呀，你给我看这要干嘛？我要的是你的到底有多少钱的金银珠宝，然后呢楼房不动产啊，我要你财产的资料。这个有钱的富翁说，哎呀，国王，你看到的财产是别人的，不是我的，这个是五个家人的，并不是我个人。结果呢，这个国王就好奇地问他一下，说：“啊，五家哪五家？”他说：“这五家就是盗贼呀、水呀、火啊、国王啊、不孝子孙呐、为什么？只要任何一家都可以拿掉我所有的财产。”属于我可以带走的只有我做过的这些布施功德，盗贼会来偷我的家，水呢是我身体的流动，它会让我四大元素崩坏，火就是我们四大元素的其中两大，不孝子孙会来把我遗产分走，国王你当然要来课征我的遗产税。所以国王听了之后大大的赞赏，盗贼可以抢走我的财产，水灾也可以冲走我的财产，火灾也可以烧光我的财产，而国王可以没收我的财产，而不孝子孙可以挥霍我的财产，属于我的我可以自己全部带走的只有我自己曾经做过的布施功德，只有属于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，我还可以带到下辈子。国王听到了大大的赞扬，说，哇，原来你积攒了这么多的功德，真是富有的大富翁。所以呢，现在你所看到的财产并不是你的，而是五家人的财产。当我把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件事，在我们所有的一切当中，并不是你真正你可以拥有的，先把自己活下来跟过好。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，我当时看他的卦有够好爷啦，一斤两斤三斤，我想说这好爷的人是会来问啥，他要说他想要问财运，他说他继续做保险业务嘛，想说再多存一点钱，然后他想再另外兼职一份直销，想说他再多存一点钱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想再做多少？他说我想再多做个今年看能不能再存个一两百万哈，然后或者是两三百万。我跟他说，你要存的不是财产，你要赚的也不是生活，你要赚的是遗产，你要存的也是遗产，因为你生活够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要来存遗产跟赚遗产呢？你根本用不到啊。他停顿了几秒，他突然噗嗤笑出来，
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说？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啊。他说是啊，我想给我大儿子多买一间房子，我想给我二儿子他做生意的时候我还可以拿个300万出来，我最小的女儿她嫁的时候最起码也要给她一间套房吧。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其实就是在问我可以这个月赚多少，赚多少的钱来存遗产给家人，很无奈哦。但有时候我们在看清楚每个现实的背后， Summer 总有一种深深的感动，谢谢老天爷让我可以这么拥有美好幸福的生命能量，在广播当中听到了如此每一个人来自于不同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可以透过我广播节目再分享给所有每个人。有些人说一天没有听到我的节目觉得卡住了，有些人说一天若没听到我的节目感觉一天没到平安。不管今天你们过得如何， Summer 习惯最后一句话，愿所有宝岛联播网北部 98.5 的朋友，中部 99.1 的朋友，我只希望你们平安，一切如常，送达。我是 Summer， 喜欢我的节目可以 follow 我的粉丝专页，你可以搜寻一见倾心的请倾听夏天听音占卜，那当然你可以搜寻我的 podcast， 一样在我的节目当中将近有800多集的 podcast 库存，也超过了4.5星的评价，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的节目，我会继续给大家更好的节目内容。但是有一次我很可爱，我一个听众写信给我说，你可以不要感冒吗？你可以不要请假吗？因为我一天没有听到你的节目就很难过，因为刚好那一阵子我是确诊。好，我就跟他讲说林老师哇嘛是霸心，哈，开玩笑，就是逗他。我说其实 Summer 也是个肉身，哈，那感冒，打个喷嚏啊，可以，但有时候菩萨还怕我休太久，就让我很快的就好起来，然后很快的就回到工作上。所以在人嘛是不是踢怕的，哈，他用的人嘛是爱休困，所以请容许我有时候偷懒个一两天。请容许我有时候我会偷懒个一两天没有开放听音占卜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